这他他现在跟那个在山地跟那个在当地可能在那边的，他那些在那个在屋里在，到就我估计那真可惜啊！可是我这样子，突然说我在里头吃了一，life is too much，心可惜啊那个已经。

DTC 你已经 February 就你离开你在温州这个，你至少 2025 可能你去科萨里，离开第二三个月，第一个月他可能能看到科萨里的第二三个月，这个月他可能买个 hostel takeover 这地方，第二到三个月他可能也是过第二个地方，第二是。过生日，他看你过节日，他给你看到是当地人，他那里看到我对他那个才是。过生日，他你在看你 justice 安尼脾气的天才的心，他看你是别个打的那是单打的是啥？他是真的给过的，第二个那个看到是苏米拉的了，那是林的。看到那是阿米莫奈那，你第三那是 civil court 看第三的看到那个阿米莫奈那个第二个的看到是阿拉克的第二是 Blake 的那是$17,000那是晚上的看到那是个生产厅的，阿尼皮鞋的价格才$377,000晚上的阿公看到那是阿米莫奈晚上那个第二看到那是。是第17,000在给提供的，那个镇 tribal council 上是那个第二个提供的，的等到几个提供的了，没的，个 civil court 控制权的，是第第三的第三那个第二个是，个镇 tribal council 那个我们那个提了，现在说到个多个新人提了，几个了可以提了。Good night, you want to see a Tulsan mind like Tulsan hydro units get units of the two check on the Kagwan check on the Satsunga with the condition of the two and best I to see Dalin is in Gala and Dalin Kondiga is it she gave a Tom Segi Legi de Kondia Kogi Legande or Kira think at 2 weeks with Tulsan singing lovely song in the Gitti.看到伊在个他新买个看到伊在勒 Facebook 介绍伊看到伊 Power Corporation 的地址看到 August 16介绍个我起来在个头上看到伊去奥利桑的个看到上个个个头上收个日子 August 27号那些在大山头上个看收个奥利桑的个看到伊。这个问题啊，可以咱们现在再讨论一下问题了。现在实际上正好是这样。